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i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滴滴隆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滴滴隆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今天我录完了专辑最后一首歌，耶、yeah ！真的是觉得，压力获得了非常大程度的释放。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就是觉得，想跟大家说说话。首先真的很感谢你们愿意听到这边，愿意听我的歌，愿意尝试理解我在干嘛。谢谢你们，也谢谢我的团队，大家都是。因为在这个年代，我觉得要尝试去理解别人，真的是一件很费神的事啊。尤其现在世界又这么复杂，我现在还可以在这个时候产出一张我自己的专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如果这张专辑可以让你们有一些获得，我自己有好多获得，如果也可以让你们也获得。那我真的觉得是，我人生是不虚此行了。谢谢你们，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爱奇戏剧乡土口说周末加演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业上演编剧看的角度爱奇戏剧要八股爱奇戏剧像个在西野太空演说一个愿打一个愿爱不缺灵眼导演看的角度爱奇